0: pendant ce temps.
1: 就是各位的支持，电费电话都一样，全馆在今天198，所以大家也别怕。
0: 台北，台湾。
2: Radio Octopus.